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OK，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一首《我是你的罗密欧》。跟上之后啊，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周末特别节目，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啊，在这儿问候各位上午好。那么在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的同时呢，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假期快乐。今天早上呢，小陈在这个上班的路上有刷微博刷到了一个话题啊，叫做中国的国庆是全世界的旅游黄金周，说咱们中国人一放假啊，这世界的旅游业都开始上班，开始忙碌了。的确，中国的人口数量庞大，而且呢，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旅游啊、出行啊这些需求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对于旅行呢，我想大家的要求呢，应该也是随着出游机会的越来越多而变得更高了。那比如说呢，像那种动不动就30-50人的大团，这个体验感真的是不太好啊。不光人挤人，看景容易走马观花，而且呢，还总是被各种购物牵着走。那如果说你也想体验不一样的旅行，不如就来看看这个崭新开启的10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第二期的王牌云南旅行的行程。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王牌旅行的行程啊。我们是从济南直飞丽江的6天纯玩小团，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精致纯粹，没有套路。而且呢，每个团我们都会严格控制人数啊，全程都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并且呢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的素质高，而且人少体验好，走路不扎堆，观景不匆忙，每一处住的风景呢都是能够完完全全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的，能够彻底告别那种传统跟团游的仓促和拥挤。关键是呢，我们这次的团期第二期啊是安排在了10月11号到16号啊，完全避开了这个11假期期间的大量的人流，让大家呢能够真正享受轻松又愉悦的旅行的过程。那么关于旅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购物呢，也是要跟大家坦诚的讲清楚，就是可以完全放心跟着我们出去玩的啊，因为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并且呢是自愿参观的，不捆绑，没有套路，想买就看，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单纯的了解和欣赏一下，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做了10年的王牌路线了，真的是可以说是有无数的听众朋友去亲测打卡，并且好评不断，靠谱度是直接拉满的，而且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落地呢就能直接开启美景模式了，是省时又省力的。不论您是想几个3-5好友约着一起出去玩，还是说想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说孩子啊报名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享受旅程，都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在10月去参与第二期的云南旅行的朋友们呢，现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了，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来了解并且查看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在这个10月跟我们一起去开启完美并且快乐的旅行吧。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

0: 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1: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五月天。隔天之后呢，9:22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那么这个假期呢，在接连的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我国的北方开始变得

秋凉如水，南方呢也开始渐渐的显现了秋意。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呢到四号，也就是本周日，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来袭，其中呢西北、华北、黄淮以及江汉等地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而6到8号呢还会有一股冷空气来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呢主要会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同时冷空气也会带来降水啊。从今晚开始，华北、东北会出现降水，海拔较高的地方呢，还有可能去出现雨夹雪或者说降雪之类的天气。那么今后三天的时间当中，像贵州、广西、湖南、江西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啊，也是要提醒小伙伴们注意添衣保暖了。那同时呢，如果说有在这个国庆假期有出游旅行或者是返乡探亲等等相关计划的朋友呢，也记得带好雨具哦。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OK， 听过了来自葛林的一首《林中鸟》之后呢，时间是来到了9:38啊。您现在锁定收听的呢，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我们进入到了10月份，同时呢也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深秋的季节啦。那其实每年一到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就会变得特别的干燥，尤其是在咱们的北方地区，很多朋友呢就想喝点这个滋润营养身体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银耳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我想呢，大家在选择银耳羹的时候呢，可能会担心两件事情啊。一个呢是容易买到那种硫熏的银耳，这配料表里面有一堆看不见的这个添加剂，吃进肚子里面不踏实。那么今天呢，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就为各位带来了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它是把食品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不仅有这个有机认证，而且呢添加的这个燕窝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就只有银耳，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熏流，并且呢是通过了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零检出。工厂经过4道山泉水的清洗，再经过人工去蒂和破壁的工艺，然后呢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给大家配套了一个500毫升的焖烧杯啊，这热水焖个20分钟就能直接喝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限时的福利优惠套餐，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再加银耳伴侣2袋，总共是20小包啊！而且呢，还带精美的这个包装礼袋的，整套到手是限时只要119元。不管是想自己日常滋补，还是说拿来送给家里面的老人，拿去送个客户啊，这吃的放心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想下单的朋友呢，可以现在趁着我们有优惠，趁着这个一朵燕啊，配料这么干净，并且品质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做活动，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链接，享受咱们的听友国庆专属福利了。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是特别的优惠，所以说库存有限，数量不多，想要下单的朋友都要来抓紧时间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林志炫黄金时代，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进入我们今天上午的节日特别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我们说啊，秋天呢，很多人是注重养生，注重食补的，那么在饮食的方面呢，就要多加注意了，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那今天呢，小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它是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而且呢是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的。精选的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沉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而且呢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然后呢再经过这个果木的慢熏烘烤啊，让卤香层层渗透到了鸡蛋当中。这个鹅蛋啊，蛋清啊，蛋黄啊，都非常的入味啊。剥开一个呢，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是啊完全不腥啊，不论老人孩子呢，相信都会爱上这个口味。说到鹅蛋呢，它是蛋类当中的一个营养大块头啦，蛋白质高，卵磷脂丰富，并且呢维生素 A 大概是鸡蛋的两倍，另外呢还富含铁、硒等矿物质，一颗能顶好几颗鸡蛋了，不论是老人啊还是孩子啊都非常的适合。开袋即食，配粥啊，配米饭啊，或者说拿来夹个馒头面包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是独立包装的，像平时我们上班或者上学带着扛饿，那并且呢拿这个蛋黄去做一个拌饭啊，或者说压碎拌面啊，也都是特别香的。那如果说有减脂期的朋友呢，可以拿它去切块拌个沙拉，不仅高蛋白，而且饱腹感强，真的是对减脂期的朋友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去复烤一个10到20分钟啊，蛋清会更加的 Q 弹，然后口感呢也会更好。包皮切片配韭菜大葱炒一炒呢，它还会立马变身一道下酒菜啊。总之呢，不论你怎么吃都是又营养又美味的。这款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配料干净，并且呢是零防腐剂的，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像我们说可以非常放心的去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吃。而且呢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天一开市都是长队排的满满的啊，卖完就直接停止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和厂家进行了沟通，希望让全省的所有朋友都能够足不出户的品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并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专属优惠。平时呢市面上像普通的这个咸鹅蛋啊，一个都得10几块钱，那么8枚呢就要到手是100多块了。但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限时秒杀价是只要78块钱就能直接到手960克8枚大分量的烤鹅蛋，而且是用礼盒发货的，不论是想自用啊还是说拿来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不过呢每天限量发售，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这一首《彩虹的微笑》来自歌手徐梦洁。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同时也是世界微笑日。那说到微笑呢，它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必不可少的一个美好的表情了，同时呢也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在别人的脸上看到的表情。当我们看到别人微笑的时候呢，自己可能也会忍不住跟着一起笑，那这种现象呢就叫做微笑模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笑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笑一笑，不仅可以用微笑来治愈自己的心情，而且呢还可以用你的笑容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总会听到一句话，叫做爱笑的人的运气一定不会太差，那就祝爱笑的你能够自在从容，能量满满的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闪闪发光吧。

一首庆祝来自杨丞琳。 刚刚开启的这个10月份呢，这个温度啊，天气啊，都是特别舒适的。那我想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在这个季节出去旅行，但是我们大家想出去玩，可能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套路啊。那大家呢，不妨可以来看看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听友专属的云南的靠谱旅行团。这条行程呢，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的，口碑一直非常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游 的行程，而且呢，这条线路真的是我们的老听友会反复报名并且疯狂推荐的一条王牌线路，是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不一样的呢，是这一次我们是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啊，不是陌生的导游，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去把控行程，有问题的话呢，也能随时反馈来整改啊。那出门呢，就像跟着自己家里的朋友一起出游一样，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安心。 这次10月的云南旅行团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第2期的团期呢， 是从10月的11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16号， 整整6天5晚的时间。 而且呢，是济南直飞云南的丽江啊， 不用说先到昆明， 再去折腾6、7个小时 坐动车中转了，真的就省去了整个行程 途中的一个一大半的疲惫了，而且呢，咱们全程就最多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拍照也不用排队哈，游玩节奏可以说是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像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这个购物的问题，咱们也直接说透，全程就只有一个购物店，而且绝没有强制消费啊，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就是纯玩为主，让大家玩的舒服。 6天的时间，我们会带着各位一起去把云南特色的丽江、大理和泸沽湖一次性玩个遍。那其中呢，像玉龙雪山，我们会乘坐这个冰川大索道啊，登上4680米的山顶，还会带大家去解锁山下风景如画的蓝月谷，以及洱海游船、喜洲的网红 S 湖旁的摩梭族特色的这个篝火晚会啊，可以说是经典热门的景点是一个不落的，并且呢全程为大家安排了网评4钻的酒店来进行住宿，还有特色的民族美食可以挨个打卡。另外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并且呢有咱们电台粉丝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啊，全程高品质游玩，限时是只要4980元给大家做到了一价全含。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10月份的这期王牌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 回复云南2个字来了解详情，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051啊0531啊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有关于我们行程当中的任何的这个问题需要了解需要咨询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系，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053188-07105，0531-088-07105。这个10月也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解锁这一趟快乐的旅程吧。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傻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这个国庆济南必打卡的超火音乐盛宴来了。2026日落有声海浪生活节将会在10月4号到5号两天的时间当中来空降济南的1958乐动新天地。每天的14点30分到21点30分超长待机狂欢，两天十余组音乐人，涵盖摇滚、后朋克、art pop 以及电子电音等多种不同风格，免费赠票福利限时开启。有想要申领门票或者说咨询场次详情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生活节，回复生活节三个字啊，来了解更多详情。赠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国庆让我们一起来草坪赴一场音乐狂欢节吧。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1: 真精彩。

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歌声之后呢，来到了11: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说起来，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呢，很多家长总是免不了想要带孩子去外面游玩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它不仅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而且呢有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的曲面屏设计，显示清晰，触控顺滑，还有大容量的电池，能够超长待机，避免孩子断电失联的这样的苦恼。在通讯方面呢，这款小霸王的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呢，是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的 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另外呢，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是实时可见的，还可以来设置安全活动的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区域，手机就会立刻预警，还可以进行 SOS 的一键求救。同时呢，它还新增了上课禁用的一个模式，上课期间手表是自动锁定的。最关键的是呢，手表里面没有游戏的应用啊，普通的手表只能够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那么家长可以来设置支付的限额，并且查看消费账单。另外呢，它还搭载了小度的 AI 语音助手，像诗词、英语、算术、科普等等啊，孩子都可以通过语音提问的方式来得到一个随时的解答，还有多款的学习 APP 以及听歌听故事等功能，劳逸结合，真正做到助力孩子的成长。日常呢，像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是至少要500元起步的，但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款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啊，限时只要188元。能用百元的价位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不仅孩子戴着开心，家长用起来呢也特别的放心，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浅蓝和浅紫两种颜色哈，家里无论是男生女生都非常的适合。正品保障，质保一年，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现在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用188元的限时特惠价，把我们观其直发质保一年的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直接来带回家了。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首歌，来自李泉，走钢索的人。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一首花海来自周杰伦。隔天之后呢，11:22，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节日特别节目，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十月份的云南呢，是一年当中最美也是气温最舒服的时候之一啦。那所以在这个十月来临之际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咱们的王牌云南出游旅行的六日游的行程招募，带你避开暑假，同时也避开国庆假期的这个人山人海啊，去感受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同时呢旅行的氛围感也直接拉满的王牌云南旅行。那这次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全景游的秋日限定团的时间呢，是安排在了10月11号到16号啊，带大家去沉浸式的解锁云南的最美秋色。首先呢，我们是从济南直飞云南丽江的，中间呢不需要通过昆明来进行中转啊，落地就直接进入到一个美景秘境当中了，而且全程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小众精致，人少景美，不用挤人群，也不用抢机位，可以去慢慢的逛，细细的玩，每一处秋色的风景呢，都能好好的来欣赏。作为咱们电台的十年口碑的王牌路线啊，这条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行程呢，可以说听友的认可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呢，全程的行程都特别的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仅有

家购物店，而且我们承诺是绝不强制消费的，纯玩沉浸式体验，主打一个舒服自在。那么这次的行程呢，还会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同行，并且全程给您来陪伴护航，让旅途更有温度也更有保障。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去泛舟洱海打卡喜洲的网红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等等。全程为大家安排了4钻的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带你来体验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云南之旅。福利价呢，仅需4980元一价全含啊！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光正好，跟着我们音乐广播呢，一起来去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咨询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来了解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0531888071050 0531888071105，再来重复一遍，大家记好哈，0531888071105，来进行更多的咨询或者直接在线报名抢占名额。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预言，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一首《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蔡淳佳。国庆节前后这几天一降温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秋天的气息了。那我想呢，很多朋友也是要开始把压了箱底儿一年的秋衣秋裤都翻出来了。虽然说穿着暖和啊，但是穿起来呢可能也有点犯愁，因为这各种保暖衣一穿呢就容易显得人鼓鼓囊囊的，穿个低领的外套吧还容易把领口露出来啊，特别是一起进店，这粘在身上真的别提有多尴尬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草本出色的基底衣套装，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温度，现在的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不仅薄而暖，而且呢还带山茶花的护肤香氛，能够抑菌又养肤。低领的无痕设计，高弹面料，包容性强，能够从90斤一直穿到170斤，而且呢还有收口防风，下摆不卷边，以及抗静电不沾身的设计。现在闪电优选给到大家准备了特别的福利啊，限时只需要79.9元就能直接带走两套，内搭隐形显瘦，各种外搭呢可以随便搭。想要入手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直接下单。说到秋冬打底，真的就怕这种又厚又闷啊。那么这款草本出色的基底衣，暖浆面料能快速锁温，穿上呢还自带暖意，面料还能够抑菌抗静电，并且自带淡淡的山茶花香，真正做到了修身不臃肿啊。最近闪电优选的这个双节鲤鱼活动是限时只要79.9元就能直接带走两套了，而且呢还是多色多码任选的。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0:00到20:00，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芒蓉无墨潮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5: 山东音乐广播
0: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3: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3: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芒蓉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我的呼吸，世界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在榜上升6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10，迎来了新高第10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10，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在听过了来自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那么依然在歌声之后呢，继续祝各位啊我们的假期快乐，也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午后，为你带去一份节日里的好心情。今天呢，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也就是昨天国庆假期的首日，咱们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达到了3341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52.3%。同时呢，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的长线旅游和探亲为主，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另外呢，国庆假期大数据平台也对整体出游的人群规模做出了一个预计，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呢，今年国庆期间的出游人群规模呢将会日均增长5%左右哈，并且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今年的国庆都越玩越远了。那么此刻呢，小陈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安排呢？有没有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去出门旅行了？你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一下，留言和小陈分享一下你这个十一假期的出游的计划，或者呢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拍到的美图，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节日快乐时刻吧。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0:00到20:00，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哲学家呢，来自范玮琪。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十一期间呢，会有很多的人出去旅行，但是呢，我想也有很多朋友呢是不想在假期这种时候出去跟人挤油油的，尤其是不想转机，不想赶路，就想轻轻松松的来享受一趟旅程。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将会在假期之后推出的这趟6天5晚的云南行程啊，就非常非常的适合这类朋友了。我们的这一次云南行程的招募呢，将会在10月11号出发，10月16号返程，避开拥挤的假期，从济南直飞丽江，专属的黄金航班啊，彻底甩掉传统云南游需要昆明中转6小时的疲惫，而且呢，不用大家去早起赶航班，也不用深夜赶路，整个出行的节奏呢，都特别的舒服。首先呢，咱们选择的这个航班去程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9:20，这个时间呢就非常方便外地的听众朋友们统一的到济南机场来跟我们一起集合出发。那么返程时间呢则是下午的15:20啊，这个时间呢不仅能够让我们早上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在云南当地再去游玩一个景点啊，那么回到济南的时间呢也只是晚上的这个18:20左右，整个时间都是不慌不忙的。落地不用熬夜，返程呢也不用匆忙，再加上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整个游玩的体验都是小众舒适，非常的从容的。更贴心的是呢，这次行程是咱们电台的主持人全程来带队随行的，我们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进行监督和解决，全程呢帮大家来把旅行的品质啊把好关，让大家玩得舒服玩得放心。6天的时间，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深度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S 湾、泸沽湖以及束河古镇等各个云南当地的一系列的核心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带你一次性的看个够，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了4钻的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餐，并且呢赠送了超多的各种福利和体验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全部给大家一次性配齐，全程都是高品质的舒适出行，专属优惠价呢限时只需要4980元每人，一价全含啊！想要轻松惬意的跟我们一起去畅游云南，建议大家就看好这个团期。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来进行更多更加详细的在线咨询，或者直接报名来抢占我们的小团的宝贵名额，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解锁10月份的绝美云南之行。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杰作呢，是来自迪克牛仔的一版别有不同风味的演绎啊。 那么歌声之后呢，15点34分，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 最近啊，一到秋天呢，这天气变得干燥了，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想喝一点润润的这样的一些饮品来养养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银耳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润养身体的选择。但是很多朋友在选择银耳羹的时候呢，可能会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容易买到那种硫熏的银耳啊。第二个是配料表里面呢，可能会有一堆各种各样的看不见的添加剂。总之呢，吃到肚子里真的就是怕不踏实啊。那么今天我们山东 广播的官方购平台闪电优选呢，也是帮大家带来了一款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它把食品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不仅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而且呢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的高山培育的，经过了整整60天自然生长的银耳，全程不熏硫，而且呢通过了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是零检出的。 工厂经过4到3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以及破壁的工艺，然后呢再加上8个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的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也非常的简单。配套了500毫升的一个焖烧杯啊， 那么热水焖个20分钟左右呢就能直接喝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限时的优惠套组， 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 然后呢再加银耳伴侣2袋， 总共是20小包， 还带精美的礼袋的，整套到手的话呢，限时是只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想平时拿来日常滋补，还是说送给家里的老人，吃的放心呢，都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咱们的这款专属福利款的一朵燕的有机燕窝银耳，让全家老小呢都能够吃得滋润，吃得放心。不过呢，因为是专属福利，所以说库存不多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2: 周深再一次见面，
6: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2: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7: 我做了个梦，太阳与微风。
2: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8: 来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歌手陈明的一首《幸福》。接下来呢，小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国庆到济南来旅行必打卡的超火音乐盛宴。2026日落有声海浪生活节将会在10月4号到5号两天的时间当中呢，空降济南1958乐动新天地，每天的14点30分到21点30分啊，超长待机狂欢。两天10余组音乐人，涵盖了摇滚、后朋克、Arc Pop 以及电子电音等多种不同的风格，免费赠票福利限时开启。想要申领门票、咨询场次详情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生活节，回复生活节啊，了解更多详情。赠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国庆，让我们一起来草坪，去赴一场音乐狂欢节吧。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是来自那英以及肖战合作的一首跟着感觉走，歌声之后呢，16:05，也是欢迎继续各位啊，跟着小陈一起来关注到今天下午的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节日特别节目。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呢，我想作为家长呢，肯定免不了是要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游玩的。那么今天呢，就帮大家来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的曲面屏设计啊，能够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再加上大容量的电池，能超长待机，避免了孩子断电失联的烦恼。在通讯方面呢，这款小霸王的电话手表能够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的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并且呢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家长可以实时看到，而且呢还可以设置一个安全活动的范围啊，孩子一旦进出这个划定区域呢，手机就会立刻预警，还有 SOS 一键求救的功能，并且呢新增了上课禁用的一个模式，在上课期间手表会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呢，这款手表里面没有任何的游戏的应用啊，普通的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那么小霸王的这款呢是支持扫码付款的，家长可以来设置支付的限额，并且查看消费账单，那对于孩子和家长之间的一个沟通和管理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另外呢，这款电话手表当中呢还搭载了一个小度的 AI 语音助手，像诗词、英语、算术以及科普等等各种问题啊，孩子都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进行提问，随时得到解答。另外呢还有多款学习的 APP， 不论是听歌听故事都可以劳逸结合，真正助力家里的小朋友的成长。日常呢，像这样一款功能非常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呢，是至少要500元起步的。但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个关键词，这款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能够用百元的价位啊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不仅孩子戴着开心，家长呢用起来也非常的放心，而且呢还帮大家准备了浅蓝和浅紫两种不同的颜色，家里不论是小男生还是说小女生啊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来自邓紫棋。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呢，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十月份将会带大家在这个国庆的黄金周之后呢，去开启的一趟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听友旅行团的招募的行程。那说到这条旅行啊，我想很多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老听众朋友们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啦。它是咱们电台深耕十年的一条王牌线路了，没有任何花哨的宣传，靠的呢全是老听友实打实的好评和口碑的积累。这么多年下来，真的是有无数的听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去走过、体验过这条路线，并且呢，满意度是一直在线的，是一条真正经得起对比和经得起考验的靠谱的行程。那么这个十月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咱们听友专属的定制路线啊，也是把旅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十月十一号，咱们从济南直飞云南丽江，固定往返的航班不用中转折腾，出行特别的轻松。而且呢，六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最多20人的精致小团，咱们不拼大团，不凑人数，整个游玩的体验呢是要远远的超过普通的旅行团的。整个行程透明公开，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的内容都讲得明明白白，让你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清清楚楚的。而且全程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啊，全程陪伴兜底，让你出门在外更加的放心和安心。一次出行能够把云南当地特色的雪山、湖泊还有古镇、海景等景点呢全部拿下，而且呢会把丽江、大理和泸沽湖三地的精华景点啊全都一网打尽。住宿的也是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全程无早餐、七正餐，特色的大理跳菜、丽江的土鸡火锅还有泸沽湖的石锅鱼等等这些特色美食带你去挨个品尝。像蓝月谷的电瓶车啊，还有

这首 Here We Go 来自南拳妈妈。跟上之后呢，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每到秋天呢，我们大家就很多人呢就开始注重这个养生和食补了，在饮食方面呢是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那么就可以来看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它是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而且呢是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的。这款烤鹅蛋呢，精选的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沉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采用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经过果木的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特别的入味。剥开一个啊，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是啊，完全不腥的。那说到鹅蛋呢，真的是蛋类里的营养大块头了，不仅蛋白质的含量高，卵磷脂丰富，而且呢维生素 A 呢是鸡蛋的大概两倍，还富含铁硒等矿物质，一颗能顶好几颗鸡蛋，家里的老人孩子啊都特别的合适。那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款烤鹅蛋呢，是那种开袋即食的，吃起来非常的方便，能够去配粥、配米饭，或者说夹馒头、面包啊，都是非常方便的。独立的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啊，都特别的香。那如果说有减脂期的朋友呢，也可以拿它来切块拌个沙拉，高蛋白并且饱腹感强，减脂期真的非常友好。那如果说你还想吃得更香、更有特色一点的话呢，也可以用空气炸锅170-180度去复烤个10-20分钟啊，蛋清呢会更加的 Q 弹，口感也会更好。当然如果说你的厨艺好的话呢，也可以剥皮切片去配个韭菜或者是大葱炒一炒，就会变成一道这个国庆家人聚会的美味的下酒菜了。关键是啊，这款老鹅农的烤鹅蛋的配料非常的干净，零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那平时呢，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天一开始都是长队排得满满的啊，卖完就直接停止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特别和厂家做了一个沟通，想让咱们全省的朋友呢都能够足不出户的品尝到正宗的德州烤鹅蛋。平时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卖10几块了，那八枚呢就要卖到100多。今天咱们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大家来关注一下，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限时秒杀价呢是只要78元，960克的八枚大分量的老鹅农的烤鹅蛋啊，而且还是用礼盒发货的，今天都限时只要78元，不论是想自用还是说拿来送人呢，都是非常棒的。不过呢，也要建议大家这个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每天都是限量发售的。想要下单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款老鹅农爆皮烤鹅蛋的一个专属的购买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还给歌曲，大家在享受我们的这个美食推荐的同时呢，也来听歌，来自朱桦的一首《听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郭顶的一首《水星记》。这个十月啊，热闹的不只有国庆假期，十月的星空呢，也同样的格外热闹和精彩。 据了解呢，本月的12号， 水星就将迎来2026年的最后一次东大距。 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躲在太阳的光芒里的，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的时候才会短暂现身。那这一次呢，也是今年最后一次能够在傍晚来观测水星的机会了。不过呢，这一次的东大距的观测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啊，可能说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观测。 在12号的日落后半小时左右的西方的天空当中呢，如果你用望远镜耐心的寻找，将会有机会看到难得一见的这颗水星。另外呢，整个十月份月亮也会像赶场一样接连的和卯星团、火星以及木星近距离的相会。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这个假期别忘了抬头去看看天空和月亮吧。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

0: 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虽然经常梦见你，

戴佩妮你要的爱，隔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陈。国庆节前后这几天的降温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秋天的气息。那么很多朋友呢，也开始把压了箱底儿一年的秋衣秋裤都开始翻出来了。虽然说穿着暖和啊，但是也让人有点发愁，因为这各种保暖衣一穿呢，就容易显得人鼓鼓囊囊的。穿个低领外套吧，还容易把领口露出来，特别是一起静电啊，这个粘在身上就别提有多尴尬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

复秒杀来下单抢购。说到秋冬打底啊，真的特别怕这个又厚又闷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款草本出色的基底衣呢，是采用的暖浆面料，能够快速锁温，穿上自带暖意，关键是面料还特别的轻薄，能抑菌又能抗静电，还自带淡淡的山茶花香，做到轻松修身不臃肿。沈宁优选的双节礼遇，只需要79.9元就可以直接来带走两套，多色多码任选，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这首现场 live 版本的龙里电丝来自说唱歌手盛宇 D-Shine。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小晨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十月份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专属定制的云南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十月份的云南呢，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季节了。这个时候我们出行的话呢，不仅能够避开暑期，同时呢还能避开国庆假期的人山人海啊，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这次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十月的云南二团的出发的时间呢，是安排在了10月11号到10月16号，电台专属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全景游，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带你去开启秋日限定的沉浸式云南最美秋色之旅。我们的行程呢是从济南出发直飞云南丽江的，不需要说去到昆明中转啊，落地就能直接入境美景秘境。而且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最多20人的精致小团，不仅小众精致，而且人少景美，不用挤人群，不用去抢机位，可以慢慢的逛，细细的玩，每一处的秋色风景都能好好的欣赏。作为咱们的十年口碑的王牌路线啊，这支云南行的行程呢，我们的听友的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全程的行程都非常的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仅有一家购物店啊，而且承诺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的，能够纯玩沉浸式的旅行，主打就是一个舒适和自在。那么这次的行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来带队同行的，全程陪伴护航，让旅途更有温度，也更有保障。我们会带着各位一起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喜洲的网红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来体验特色的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等等。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加地道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也全部免费赠送，让你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只欣赏感受旅途的快乐。秋日专属的云南全景深度之旅啊，限时福利价呢是只需要4980元，而且是一价全含的，建议大家趁秋光正好来和我们一起赴一场治愈身心的云南之旅。报名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来在线联系我们，抢占宝贵名额。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5: 山东音乐广播
0: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0: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8: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0: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4: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3: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4: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3: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4: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3和第4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5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5: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3: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6: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7: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6: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7: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6: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8: 祖国好。
9: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4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2字了解详情。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0: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0: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 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0: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0: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

0: 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十 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0: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0: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广播剧《守望黄河口》，导演左燕，编剧蒋倩。
4: 二柱哥，啊，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吧，深更半夜的。
5: 哎，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收啊！他们保护区啊，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4: 关键那些鸟都混一块儿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
5: 哎呀，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哎，
4: 这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二柱哥，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5: 哎呀，行，你少废话。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以后不带你。哎，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哎，好像是丹顶鹤。
4: 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动他们是要判刑的。
5: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4: 哎呀，
5: 你说
4: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他不香吗？这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
5: 走吧，你回你的炕头上想去。
6: 哎，兰兰，快看看这只丹顶鹤。
7: 哎呀，秦大哥，这鹤怎么伤的？
6: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还好啊，它体型大，挣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呀？
7: 伤口挺深。啊，哎呀，好在不过没伤到翅膀，
6: 哦，
7: 养一养就好了。
6: 那我就放心了。
7: 啊，看你这一身的泥水，又去装定位追踪仪了吧？快擦一擦。
6: 没事，这是防水衣。
5: 快擦！
6: 你老婆送鱼来了。
7: 嘘，别打扰他们。白宽丈夫还有点怕生呢。
6: 明年候鸟飞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
7: 秦大哥，我发现你特别会扫兴，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6: 我实话实说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7: 哎呀，知道。耶，又飞走了。
6: 飞走了。对呀，这一条鱼哪够啊？这东方白鹳食量大着呢。
8: 阿兰，孟海哥是不是在这儿？
6: 哎，我在呢。在呢。
8: 哎，孟海哥，刚刚观察到了几只黑颈鹤，有一只还带着定位仪呢。
7: 黑颈鹤，那不是应该去青海过冬的吗？
6: 我得回去读数据，看看他这一路的行程和所属族群。黑颈鹤跟东方白鹳一样，对越冬地的环境和水质特别挑剔，他们呀就是活的生态指标。
9: 这可是我们家和顺天他们的功劳。哎，当然了，我们保护站的贡献也不小，是不是小田大夫？
6: 我看你啊，干脆直接叫荷塘云朵算了。
9: 哟，我就一兽医，不懂人类情感。
6: 哎，你得懂啊，不然我
9: 不然什么呀，以为我瞎吗？
8: 是不是白鹳丈夫今天已经是第三回送饭了？
6: 伤好的可以放走一批了。
9: 再养养呗，开春再放。
6: 妇人之仁，野生鸟类不能养成依赖喂食的习惯。
9: 咱们说正事啊。
6: 嗯。
9: 我打算呢在候鸟专区里单独带个话题呀。
6: 嗯，好啊。
9: 东方白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送子鸟，是吉祥鸟。
6: 对。
9: 我呢想上传一些东方白鹳的照片。哎，望海哥，
6: 嗯，
9: 你得出点力啊，办过影展的生态摄影家名号得用起来。
6: 哎，云朵，你这个主意好啊。正好我这儿有大量的图像和视频，得好好选一选才行。
7: 秦大哥，你不是还得研究候鸟写论文呢吗？白鹳夫妇的视频和照片我来选吧。
9: 嘿，这就护上了。
8: 云朵姐，你说什么呢？
7: 秦大哥大冬天的在冰面搭帐篷，每天观察拍摄，没白没黑的，容易吗？
6: 阿兰，谢谢啊。
9: 哎呀，瞧心疼的。
7: 哟，不理你了。
9: 哎呀，东方白鹳受伤，看似是件坏事，但是咱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他，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鹳。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啊，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
6: 对
9: 吧？对呀。
6: 是啊。哎，这水面结冰了，汪队长。
10: 哎哎，
6: 你们跟着我啊。
10: 好，
6: 走路小心点。
10: 哎哎哎哎哎，我说田大爷，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也该歇歇了。哎呀，
6: 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
10: 啊
6: 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啊。
10: 哎呦哎
6: 呀，小心点啊。
10: 哎哎哎，好，这听说胖的也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6: 哎呦，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10: 对对对对对，走走。哎，田大爷，
6: 嗯，
10: 你看您啊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你呀称职。
6: 哎呀，是在叔年轻时候犯的错啊。哎呀，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啊。
10: 对对对对，那是。这几十年可是不容易呀。
11: 是啊，可不是嘛，为了候鸟活动啊，油田把采油井都给撤了，这些年损失100亿啊。
6: 所以啊，俺这个老党员更得尽心尽力啊，也算给子孙积了德了啊。听着动静不小啊。
10: 哦，
6: 别动别动。
10: 哎，
6: 来听听，在前面的芦苇沟，这是鸟被网住的声音，快快过去。
10: 哎，好
11: 好，
6: 走走走。
10: 哎哎，小心小心脚下。
6: 哎，
10: 田大爷，
6: 哎，
10: 你慢点。
6: 哎呀，慢点候鸟就被抓走了，走。
10: 哎，
12: 1000块了，又发财了！不枉我大冷天的出来这一趟。
6: 巡逻呢，
12: 找我后路啊！这是，不行，惹不起，我躲自己。哎，
13: 站住！站住！
4: 站住！哎呀，这里有网，小心！哎，
14: 先把网清了，把手电筒拿过来。
13: 哎呀，我看看，
14: 你看，
13: 这是四角网啊，还有三个支点。小李子，你跟我上那边去。哎呦，
4: 您老就别去了吧。
13: 哎呀，这里我熟啊，你能摸到地方吗？走吧。哎，
4: 好。哎，那边，孔亮在那儿。哎，
13: 站住！别跑啊！沟前面是泥滩，危险！
14: 收啊！
13: 哎呀，行了，来，皇上，你把该拉好了啊！
4: 好，
13: 我往前走啊，我让你收，你再收啊！
4: 好。

0: 要放开他！啊，先脱你这根手！
1: 天爷，我可不能死！我死了，俺娘可咋办呀？天爷！
2: 来，你死不了！把我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哎，要给我好好活着，走正道，不然俺饶不了你。啊！方大队，拉俺这个绳子。
3: 好。二叔，怎么是你？
1: 天爷，拉他的绳子，
0: 陈大爷，别再打了。

0: 田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
1: 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

0: 天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
1: 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2: 田爷爷，您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
3: 爷爷，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呀。

0: 主啊，去送你田野了。
1: 娘，我没敢露头，就远远地跟着，给田野磕了个头。
0: 娘也没脸呐、你呀，打小就心野，眼高手低，一身的毛病。当娘的呀，全知道，可还是舍不得说你。娘，娘是真对不起你田爷呀。
2: 娘，田爷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好好活着，走正道。
0: 你这个小病啊，是你田爷用命换回来的呀。你这混小子，你给娘记着，从今往后你给我好

0: 做人，你要是再干那混账事儿啊，娘真是没脸活到这世上了。
1: 娘，你放心，以后我清清亮亮的活，我一定让天爷在地下能安心。
2: 哎呦，哎呀，啊，停！你们听听，怎么老觉着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咱们？听，还真有啊！哎，你们俩往前走，我猫在这儿，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跟着我吧，
3: 王大队，
2: 我行，二柱，你还不老实啊？又想着偷偷吓我是吧？你看我不打死你！我
3: 别！给你打，给你打！要是打我，能让你们出气，你们尽管打好了。
2: 我打你还脏了我的手！你，
4: 香柱，你这闹哪出啊？你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3: 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寻货，
2: 你啊，跟我们啊，寻货啊，
3: 对呀，
2: 我打你！
3: 哎，别，王大队，我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的命是田爷给的，我想照着田爷的活法去活，我想守好这条河。还有这些鸟，
2: 你真是这么想的？
3: 哎，真的。
2: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3: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夜巡队？
4: 为啥是夜巡队？
3: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2: 行了，走，跟着。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3: 好，哎，我跟。

0: 杨站长。
1: 熊二柱，你在干嘛？
0: 没干嘛。啊，不，鱼，我送鱼。
1: 熊二柱，滚！有多远你滚多远。
0: 安兰妹子，我知道你不待见我，我滚，我这就滚啊！
1: 熊二柱，你站住！安兰，他刚才说是送鱼，鱼？熊二柱，这些天的鱼都是你送的？
0: 是啊，我给那只白鹳送点吃的。
1: 哼，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吧？
0: 这。安兰妹子，唐站长，我邢二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混了，我说到做到。还有，我会对那只东方白鹳负责的。
1: 这就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切，我信他个大头鬼。算了，不说他了。云朵姐，白鹳夫妻要有鸟宝宝了，到时候鹳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人，会很累的。这不是刚走一个要负责的，让他帮着你养。哼，你还真信那个不靠谱的邢二柱？
2: 拭目以待呗。哎，对了，我看了咱们吉祥鸟的专题，哎，粉丝蹭蹭的涨，话题冲上热搜了。哎，照片和短视频效果不错，哎，
1: 那是相当出彩呀。嗯，这得感谢秦大哥，是他建议开慢直播的。
2: 慢直播
1: 啊，24小时不间断的。哎呀呀，云德姐，快来看粉丝留言。
3: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白鹳啊，我还以为是仙鹤呢。
4: 星斗士，看鸟喙，还有鸟腿是红色的。
5: 为什么视频中没有白鹳的叫声，只会磕大嘴吗？
4: 白鹳没有声带，所有的情绪都是用鸟喙不同节奏的击打声来表达。
5: 谢守望者指点，看了生态黄河颠覆了以往的印象，路转粉。
3: 和鸟小白同感，黄河开始变绿了。
4: 说得好，黄河流域正在恢复生态植被，这条大河的春天马上要来了。

0: 天下黄河，为父河套，古人撑不起我。哎，比利哥，
1: 哦，
0: 你说有多不公平？这条河一路穿山越岭，气势磅礴，到了河套静若处子，可到了下游就成了任性的熊孩子，又是改道又是断流的。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暑假跟你回老家，真想象不出啊，那黄河，哎呀，就是个烂泥摊子。
0: 当时你那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
1: 所以啊，我们读完博士，你一翅子就扎回了你的黄河口老家。
0: 我是憋了一口气的，要走出一条生态改良盐碱地的路子。
1: 哎呀，咱们植物研究院一直都支持你们黄河口的生态改造。
0: 师兄弟们有什么好品种都想着我们。比利哥，你可是不知道，我们重度盐碱地种东西真是太难了。
1: 哎呀，有你和申天在，什么难题攻克不了啊。那上学的时候，你和顺天的外号就叫和圣天啊。哎，
0: 这么多年下来总算是见到成效了。
1: 是啊，自打导师提出生态治理黄河，改良土壤，咱们一波一波的师兄师弟在黄河两岸那可是做出了锦绣文章啊。
0: 十四五规划，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堰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脸。
0: 哦，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河套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
1: 哦，
0: 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哎，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这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种子，是不能受制于人的。我们的草铺就了粮食安全的康庄大道。
0: 对呀。哇，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哎呀呀，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来，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
1: 哦，哎，这推广工作做得可以啊。顺天，你可不长眼
0: 啊。
1: 我们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你结婚，竟然不告诉我们啊。今天你到我这个地盘上来了啊，我要好好招待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喝几杯。
0: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二集。
1: 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中共东营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2: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1: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2: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1: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3: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4: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3: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4: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 在防守的时候呢，
3: 你好像最近
4: 有点
3: 可是你们想
4: 过
2: 了
4: 球，
2: 你下一轮。
0: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6: 重来重来。
0: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
5: 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几分见面的冲动。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

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6: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5: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三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5: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6: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5: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6: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5: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7: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8: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7: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8: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听越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5 4 3

0: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